0: 去对斗。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几首歌，一些往事，一句我所说的地老天荒。这一年，这一刻，你在路上，然而我却在。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美好虽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2: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

0: 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经历过夏天的燥热，才懂得秋高气爽的美好。一杯茶，一本书，一段轻松的音乐，如痴如醉，如梦似幻。1052夜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0: Sex。
1: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M is One FM。

0: 当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当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现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 ，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回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

去春来，燕去燕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时光在流。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月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在阑珊的月光落成深厚的七里香，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醉，
0: 岁月骑着瘦马慢慢走过沙湖的芦苇荡，

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

0: 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One FM。

0: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又是一年云高风轻的季节，河边的芦苇随风荡漾，无数片金黄的秋叶摇摇摆摆，飘飘停停，和着叹息光阴的秋虫奏响天籁之音。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一零五二，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一零五二，
1: My name is One FM.

0: 为了他，有人在迷茫里寻光。有人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余，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

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虽然压伤的爱谁也会敢去猜，还是愿意

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洞察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炸本包。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2: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One and Miss One FM。

0: 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and

0: 光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

0: 都会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M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My name is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昔日的记忆，用掌心包裹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撒下一身芳香，让全身的细胞跳跃在浓浓的香气中。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FM.

0: 发通知这件事不复杂，很便捷，但最考验人的耐心。当信息发出许久，隔着手机屏幕，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对方的等待有多么焦急。收到两个字很短很简单，但对通知者而言是一种证明和尊重。文明倡议及时回复也是一种美德。
1: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2: 1FM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One FM。

光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1052用。

0: 次对斗。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

0: 就是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世事纷扰，城市喧嚣，一首老歌找回岁月的味道，回忆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经典1052，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空气微甜，草木深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One FM。

落叶、枯花、秋色、年华，轻轻拾起岁月的沧桑，装点红尘的浮华，静静依在秋天的怀里，细数过往。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0: 随手捡起顺便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1052，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My name is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绿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忆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读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浸在时光里，看山绝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听见时光在流淌，My name is One FM.

0: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当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
1: 在情感中惊醒，在夜阑中去，与梦境大雪。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当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2: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现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 ，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3: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2: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

0: 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窒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你可曾看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唯美画卷？你可曾感受过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的一番风趣？秋天的贺兰山，秋天的宁夏，引人入胜。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A's One FM.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人生风景且歌且行，且行且歌。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

0: 算了，回家吧。
1: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Ace, One FM.

柳满面看爱情化作尘埃，伤痕一片狼藉卑微的存在，贯穿过你的陪伴和离开。

0: 放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 Amaze One FM。

0: 叶片的舞姿，曼妙的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的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月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无限静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炸本刀，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2: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夜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On Amaze One FM。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潇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浪声冲沙梦匆匆。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的。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My name is One FM。

0: 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0: 秋天不像春季般明艳，不似夏季般青葱，更不比冬季般萧瑟。秋天以它最美的姿态观赏凡事，沉积了一季的芳香。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Amaze One FM

0: 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
1: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2: My name is One FM。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My name is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1, 2, ready, go。
2: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1&1 FM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

0: 围着他，有人在迷茫里寻光，有人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余，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Monemies One FM。

0: 光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
1: One FM

0: 秋天的湖面波光粼粼，湖畔长长的柳条飘洒在湖面上，溅起点点水花。这满眼金黄的美丽，在秋天的阳光里和秋风一起飞翔着。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1052，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1052
1: ，One MX One FM。

住的阴影就站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左手右手不够，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

0: 乡民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
1: One FM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阑珊的月光落成身后的七里香，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醉，
0: 岁月骑着瘦马慢慢走过沙湖的芦苇荡。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阵阵流转的信封，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整个夏天的记忆，轻揽秋波荡漾，细嗅丰收飘香，一抹花香融入在这柔情似水的秋季里。1052月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FM

0: 发通知这件事不复杂，很便捷，但最考验人的耐心。当信息发出许久，隔着手机屏幕，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对方的等待有多么焦急。收到两个字很短很简单，但对通知者而言是一种证明和尊重。文明倡议，及时回复也是一种美德。
1: 当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
2: 在情感中惊喜，在夜乱中去，与梦境大许。
1: FM 1052就是回忆，当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3: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1: FM 1052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FM 105.2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4: One and is One FM.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时光在流。

0: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叹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人生风景且歌且行，且行且歌。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

0: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放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月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0: 是对。
1: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看万山红遍，闻菊香悠然。1052乐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撑一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音乐。

0: 炸本包。
1: 似水清流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2: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One and Me's One FM。

0: 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今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MX One FM。

念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就是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0: 次对斗。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0: 经历过夏天的燥热，才懂得秋高气爽的美好。一杯茶，一本书，一段轻松的音乐，如痴如醉，如梦似幻。1052夜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0: 最新的时事新闻资讯，最全的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民生的需求，了解城市发展的窗口，以务实的态度沟通大众。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翔，现在是永宁电视台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9:30，重播时间为22:00，一起来听今日永宁新闻。
2: 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是永宁县重点物流产业项目，也是圆通速递布局西北的核心智慧物流枢纽。园区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建有运营总部大楼、智慧物流集运中心和智能仓储中心，配套全套自动化交叉带分拣系统与数字化调度平台。项目全面投运后，圆通在宁夏快件日处理能力由原有的40万件跃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跨件中转压力。该项目区位交通优势突出，紧邻京藏。

0: 高速与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可与周边冷链物流资源联动互补，实现快递转运、智能仓储仓配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多功能融合。据介绍，全国发往宁夏以及宁夏向外发出的快件运输路程上可节省1至2小时，随着智能化设备投入使用，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从快件全流转周期测算，整体时效能够缩短3至5小时。据了解，宁夏圆通也实现由传统快递分拨中心向快递加仓储加供应链加产业服务一体化综合物流平台转型。同时，园区立足宁夏枸杞、滩羊、葡萄酒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制造企业、电商商家、涉农经营主体，输出定制化仓配一体、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打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的物流快车道。记者侯耀华报道。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照全年经济指标补齐短板，聚力抓产业、上项目、促增收，夯实县域经济基本盘。要守牢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永宁，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从严抓好校园全链条安全管理，统筹各方力量织密全域安全防控网络。要聚焦新农富民建设和美乡村，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压实责任，精准攻坚，做到防微设界，源头化解。要坚持标本兼治，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强化前置巡查管控，坚决遏制违法占地，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抢抓进度，严把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可靠。要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坚持源头排查，抓早抓小，压实家庭监护责任，统筹多方力量协同共治。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推动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会议听取了永宁县国防动员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要求坚决扛起国防动员责任担当，聚焦职能使命，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水平，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国防动员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杨梅报道。
1: 作为搬迁上楼村，官桥村实行社区化管理，村民居住集聚，人员结构多元，群众生产生活诉求多样。为进一步拓宽民意表达途径，更好倾听群众心声，李永新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专项补助资金，并联动周边三个村庄共同筹资，建成集人大代表、党代表、基层治理功能于一体的三站合一履职阵地。如今，这个群众家门口的民意站已入驻各级代表34名，群众有问题可以就近反映，实现诉求接速即办，闭环落实。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为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李永新多次组织人大代表、村民代表外出考察学习，引进精品小番茄、优质草莓、绿叶菜等特色农作物品种，主动对接商超，搭建销售渠道，打通农产品外销壁垒。履职过程中，李永新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常态化入户走访，深入田间地头，摸排民生短板，回应群众诉求。针对村内农田灌溉设施老旧、漏水严重、灌溉效率低、种植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他联合区级驻站代表开展实地调研，梳理形成问题清单，撰写议案建议，积极对接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先后完成村内多条支渠、农贸渠气户改造，解决群众灌溉难题。今年以来，官桥村人大代表小组累计办结民生实施20件，切实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李永新结合官桥村行政村加社区化管理实际，创新精细化治理模式，建立代表网格化联系群众制度，把全村划分为多个网格，由代表定点包联，常态化开展民意收集、矛盾调解、政策宣讲，做到群众诉求。

全覆盖，处置全闭环。同时扎实推进乡风文明法治建设，牵头打造村级议事亭、江风廊、法治广场等阵地，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治理，传承优良家风。

0: 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治理，传承优良家风，提升群众法治意识，筑牢乡村文明法治根基。农业多点发力，为乡村产业振兴蓄势赋能持续造血。履职过程中，白崇东既心系民生冷暖，也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持续夯实代表履职阵地。他牵头召开洋河功能区民营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多方协调对接，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的连心桥，聚焦基层人大阵地提质升级。他按照优结构、建制度、强机制工作思路，持续规范各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履职服务平台。其中官桥村人大代表联络站总结提炼的经验做法，获得自治区银川市人大的充分肯定。一名代表就是一面旗帜，五年来，白崇东以脚步照亮民情，以实干回应民盼，以担当践行使命。他坚守基层履职一线，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成果擦亮人大代表为民底色，在洋河大地上绘就了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
1: 记者牛俊杰、张小荣报道。
0: 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放的永陵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守候 FM105.2， 再会。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My name is One FM。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潇洒哥，
2: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 洒脱哥，
3: 浪声吹沙风匆匆，
1: 淘气哥，
4: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1: 惆怅哥，
5: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1: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6: My name is One FM。

0: 又是一年云高风轻的季节，河边的芦苇随风荡漾，无数片金黄的秋叶摇摇摆摆，飘飘停停，和着叹息光阴的秋虫奏响天籁之音。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一零五二，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一零五二
1: One Amaze One FM。

0: One,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2: 阳光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1052，用音乐倾诉记忆。
3: My name i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1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0: 一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One FM。

0: 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昔日的记忆，用掌心包裹着深深不息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撒下一身芳香，让全身的细胞跳跃在浓浓的香气中。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S One FM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谱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Six，
1: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FM。

0: 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
1: 情感憧憬，心在意乱中去，与梦境大许。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2: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3: One and mean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好听的。

0: 阑珊的月光落成深厚的七里香，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
0: 岁月骑着瘦马慢慢走过沙湖的芦苇荡。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落叶、枯花、秋色、年华，轻轻拾起岁月的沧桑，装点红尘的浮华，静静依在秋天的怀里，细数过往。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Wan.

0: 何为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
1: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0: 现在是永宁广播电视台永宁新闻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翔，现在是永宁电视台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9:30，重播时间为22:00，一起来听今日永宁新闻。
2: 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是永宁县重点物流产业项目，也是圆通速递布局西尾的核心智慧物流枢纽。园区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建有运营总部大楼、智慧物流集运中心和智能仓储中心，配套全套自动化交叉带分拣系统与数字化调度平台。项目全面投运后，圆通在宁夏快件日处理能力由原有的40万件跃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该项目区位交通优势突出，紧邻京藏高速与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可与周边冷链物流资源联动互补，实现快递转运、智能仓储仓配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多功能融合。据介绍，全国发往宁夏以及宁夏向外发出的快件运输路程上可节省1至2小时，随着智能化设备投入使用，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从快件全流转周期测算，整体时效能够缩短3至5小时。据了解，宁夏圆通也实现由传统快递分拨中心向快递加仓储加供应链加产业服务一体化综合物流平台转型。同时，园区立足宁夏枸杞、滩羊、葡萄酒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制造企业、电商商家、涉农经营主体，输出定制化仓配一体、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打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的物流快车道。记者侯耀华报道。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照全年经济指标补齐短板，聚力抓产业、上项目、促增收，夯实县域经济基本盘。要守牢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永宁，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从严抓好校园全链条安全管理，统筹各方力量织密全域安全防控网络。要聚焦新农富民建设和美乡村，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压实责任精准攻坚，做到防微设界源头化解。要坚持标本兼治，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强化前置巡查管控，坚决遏制违法占地，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扎实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抢抓进度，严把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可靠。要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坚持源头排查，抓早抓小，压实家庭监护责任，统筹多方力量协同共治。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推动惠民政策直达群众。

0: 居民逗劳民生保障底线。会议听取了永宁县国防动员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要求坚决扛起国防动员责任担当，聚焦职能使命，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水平，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国防动员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杨梅报道。
1: 作为搬迁上楼村，官桥村实行社区化管理，村民居住集聚，人员结构多元，群众生产生活诉求多样。为进一步拓宽民意表达途径，更好倾听群众心声，李永新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专项补助资金，并联动周边三个村庄共同筹资，建成集人大代表、党代表、基层治理功能于一体的三站合一履职阵地。如今，这个群众家门口的民意驿站已入驻各级代表34名，群众有问题可以就近反映，实现诉求接速即办，闭环落实。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为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李永新多次组织人大代表、村民代表外出考察学习，引进精品小番茄、优质草莓、绿叶菜等特色农作物品种，主动对接商超，搭建销售渠道，打通农产品外销壁垒。履职过程中，李永新坚持把群众艰难愁盼放在心上，常态化入户走访，深入田间地头，摸排民生短板，回应群众诉求。针对村内农田灌溉设施老旧、漏水严重、灌溉效率低、种植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他联合区级驻站代表开展实地调研，梳理形成问题清单，撰写议案建议，积极对接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先后完成村内多条支渠、农贸渠气户改造，解决群众灌溉难题。今年以来，官桥村人大代表小组累计办结民生实施20件，切实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李永新结合官桥村行政村加社区化管理实际，创新精细化治理模式，建立代表网格化联系群众制度，把全村划分为多个网格，由代表定点包联，常态化开展民意收集、矛盾调解、政策宣讲，做到群众诉求全覆盖、处置全闭环。同时，扎实推进乡风文明、法治建设，牵头打造村级议事亭、乡风廊、法治广场等阵地，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治理，传承优良家风，提升群众法治意识，筑牢乡村文明法治根基。
0: 记者杨丹报道。
1: 在洋河镇王台村的榨油作坊里，白崇东正与村民仔细查看新一批油品生产情况，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早已成为他履职的常态。履职以来，他坚持下沉一线调研，围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短板补齐、基层社区治理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先后牵头提出议案建议6件，办结率达100%。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白崇东履职发力的重点方向。他深挖各村资源禀赋，积极盘活村级闲置资产，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汇丰村落地建设集体农场、粮油直销店、黄粉虫养殖以及降水苦菇菜加工车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同时，他助力那家户村盘活古街资源，实施危房改造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推动东泉村激活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多点发力为乡村产业振兴蓄势赋能持续造血。履职过程中，白崇东既心系民生冷暖，也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持续夯实代表履职阵地。他牵头召开洋河功能区民营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多方协调对接，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的连心桥，聚焦基层人大阵地提质升级。他按照优结构、建制度、强机制工作思路，持续规范各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履职服务平台。其中，官桥村人大代表联络站总结提炼的经验做法，获得自治区银川市人大的充分肯定。一名代表就是一面旗帜， 5年来，班崇东以讲部丈量民情，以实干

0: 回应民盼，以担当践行使命。他坚守基层履职一线，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成果擦亮人大代表为民底色，在洋河大地上绘就了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
1: 记者牛俊杰、张小荣报道。
0: 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报的永陵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守候 FM105.2， 再会。

0: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叹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下城市纷扰，在经典1052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on ami, One FM.

0: 过枕边山腰，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最爱午后光阴，为所披阳扯月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不限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我闭上眼睛。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装一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洞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

0: 可曾看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的唯美画卷？你可曾感受过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的一番风趣？秋天的贺兰山，秋天的宁夏，引人入胜。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As, One FM.

0: 扎本刀，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0: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 Amaze One FM。

0: 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人生风景且歌且行，且行且歌。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

0: 都会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i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
1: 周末午夜，
0: 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
2: 这是风帆。
0: 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

0: 驶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One FM

0: 秋天不像春季般明艳，不似夏季般青葱，更不比冬季般萧瑟。秋天以它最美的姿态观赏凡事，沉积了一季的芳香。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我任寒风吹
2: ，My name is One FM。

0: 光下绽放的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1052，用音乐倾诉记忆。
1: My name is One FM.

0: 次对斗。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一吸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一零五爱，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一零五爱，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One FM。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My name is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真正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记忆中最好的。

0: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这里是。

0: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1FM

0: 潇洒哥。哥哥，淘气哥，惆怅哥，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看万山红遍，闻菊香悠然。1052乐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One enemies, one FM.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